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你把我三年，
我跟东哥那没，俺人家一端都多嘞，俺人家那晚都多，我应该工会在，我工人俺照顾着。俺给你工会都把钱，钱在那应该点么？你就是干的都多了，伢人都多。我一把多少把光往回来，一把多往回来哇！ ne jia jin ma me ni nyai don ne ni wa ni ma a gong we ye don je ni ni ma gong we ye don do tu ra go gong a wa gong do ai ne gong a man che gu ru wa ya gu ma te bo ma zen do tu ra wa ne jia jin ma ko me me ze na gu ma nya re re a wa ni ge gong we tu tu ra wa na ne jia jin ma ma no Nejia jingan mana wangai ni, wakun tu tuan ni mana jia jere nyame, anu mana jia gan mana karu buat tu manja guru. Jo karu kamari, ane jia jiban nyai rokara mana karu kai na iban nyane, mata karu kamu mana nyai rokari, mana ni 我打卡拉卡门，我买人家一个咖喱，我买人家一碗的，我工作。我一般人家我那我都买人家一碗，我买人家一个，我工作。那应该买我工作吧，看到我给他，那给他讲给我买用的。那应该伢子们很多都。我人家一把，我工会都当为那你多吧，阿姨嘛。 我记得的人，俺们不当，我们把瓦拉给我堵了，没人玩意。我们把瓦鲁玩给给点那玩意，我们给点么呢？这不是个，你把这钱给点那没人玩意。